0: 中国的导航很先进吗？没觉得呀。
1: 看着导航，你看这个红绿灯，竟然还有倒计时，这还不先进？
0: 啊，我用习惯了，都无感了。
2: 北京정말많이변했네。
3: 北京的变化真大。
2: 北京的变化真大。이제정말많이변했네라고했는데직역을하면北京的变化，북경의변화가真大，정말크다니까많이변했다라는말로北京的变化真大呀，真大。이런표현들은大가원래크다라는말인데변화가많이됐다라고할때쓴다라는거이대로기억해두시기바랍니다。变化真大。이게이제베이징은도시지만사람한테도쓸수있겠죠。오니변화전다야타변화전다이렇게많이변했네。고층빌딩지하철쇼핑몰까지예전이랑은완전히달라。
3: 高楼啊，地铁、商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2: 当然，高楼、빌딩、地铁、지하철、商场、쇼핑몰和以前예전과비교하면완전不一样，완전不一样，완전히다릅니다。자，여기서한가지，완전不一样하고，不完全一样하고는조금다른말입니다。조금이아니라다른말이죠。
3: 对。
2: 예，완전不一样，말그대로완전히다르다。그대로갑니다。
3: 对。
2: 不完全一样은완전이양을부정한겁니다。그러니까완전히같지는않아。
3: 对对对，但是像的地方很多很多的意思。
2: 그러니까여전히비슷한게있죠。
3: 对对对。
2: 그런데다른면도있어요。
3: 是的。
2: 완전不一样은하나도같은게없어요。
3: 没错。
2: 예，그래서요부정부사뿌의위치가어디에있느냐에따라서의미가달라질수있다라고하는거。
3: 对，所以就是说汉语的语顺。
2: 그렇죠。중국말에서의그래서어순이상당히중요합니다。그래서不完全一样，完全不一样，기억해두십시오。너지난번온게언제였어？
3: 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2: 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啊？上次지난번에왔을때가什么时候啊？언제였어요？한15년쯤됐지？
3: 15년前吧。
2: 15년前吧，15년15년前吧。내가기억하는베이징이랑은완전히딴판이야。
3: 这跟我记忆里的北京完全就是两模两样啊。
2: 그러니까제가그랬어요。제가얼마전에베이징다녀왔는데한15년만에간거거든요。한10년만에갔는데아정말달랐습니다。这跟我记忆里的北京，그기억속에있던베이징，제가베이징에서대학원을다니는데도불과오랜시간있었는데도아这个北京是不是我那会儿的北京啊？哦，不一样，完全就是两模两样，완전히다른동네가돼버렸습니다。그럴만해베이징상하이광저우선전같은도시는 2-3 년만안와도못알아볼정도야。
3: 理解，北上广深这种城市两三年不来就认不出来了。
2: 对对，所以如果要是真正了解中国的话啊，没办法，经常去，经常去。理解，그럴거야，이해해。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种城市，这种大城市，이런대도시들은两三年不来，한 2-3 년안가보면，여기서이제不来는이제오다라는개념，그러니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요런그도시에온다라는개념으로보기때문에중국어에서는两三年不来이와같은식으로씁니다。이거마치예를들어서밖에서초인종띵동띵동했으면어자저가요라고보통우리는얘기를하는데중국에서는라이로우，
3: 네네네네，
2: 너를향해서간다라는얘기가되는거죠。
3: 네네네，我来了。
2: 그러니까我来了，내가간다라는의미가。그러니까我来了，그러면보통띵동띵동我去了이렇게하지않고我来了，이게습관이다른거죠。표현방식이상대방한테는가능오는거죠지금。
3: 네네네，
2: 여기서도마찬가지로베이샹광션에는오는거죠。근데이제우리말에서는량산년不去，이렇게써야되는건데요새양산님不来이라고썼습니다。就认不出来了，알아볼수가없어，못알아볼정도야。그래서중국내비게이션앱이이렇게발전했구나。
3: 怪不得中国导航应用这么先进。
2: 怪不得그래